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防汛抗旱不分时节，防灾知识要常学常记，学好自救常识，守护全家平安。

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走心音乐。
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哎，李婶，你愁啥呢？
1: 看了半天也不懂呀。
0: 王叔，听得这么认真？
2: 可不，这可是在家乡的记忆啊。
3: 记录这座城的黄昏，倾听他的故事，每周一周五不见不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城。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4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4%。今天夜里雷阵雨，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4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子，林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林子，说儿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乡，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00。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切割电台，陪你一起听。
1: 嗨，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7月24号，农历6月11，星期五。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和路况的信息了。这些年说起周华健呢，他是华语乐坛国民的歌王，嗓音非常的温暖且透亮，也是几代人怀旧音乐的记忆了。那这首《朋友》呢，是现象级的友情金曲，国民度极高啊，也是作为了诉说风雨相伴彼此扶持的情谊，聚会毕业离别场合必放的曲目了。那相信前奏一响起，就非常容易引起全场大合唱了。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8: 独立音乐时间，
9: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10: 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9:31了，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多云，最高气温呢是31度，最低气温24度，现在的气温呢是25度，空气质量30，属于优的状态。那明天呢是星期六了呀，那预计明天是有雨，不过这一周一直都在说预计第二天有雨，但也没有显示啊。那明天的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但是出门记得还是要带上一把雨伞的啊，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会有降雨。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于文文呢是一个创作型的女歌手，她呢也是吉他唱作人，凭借极具辨识度的女声呢会收获大批的听众喜爱。那这一首《体面》呢也是出圈封神的代表作了，也是电影《前任三再见前任》的插曲。这首歌曲呢戳中了无数失恋听众，全网刷屏爆火，也是现象级的分手疗伤。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羁的电台，陪你一起听。
2: 人生中，你在扮演哪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犀牛电台，做自己。

微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00。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1: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独立音乐时间，
2: 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了。

学生活全知道，很多爱好者呢会带着白纸和颜料，捡拾形态好看的树叶，通过拓印的方式呢制作独一无二的植物书签，每一张文理都各不相同，做完之后呢会夹在书本当中，为阅读增添仪式感，也成为了闲暇解压的小乐趣。

全生活全知道，不少市民把闲置密封容器利用起来腌制酸辣爽口的小菜，根据自己的口味调整配料，慢慢摸索配比，做好之后呢，配饭佐餐十分的开胃呀，不少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小赵，前两天下大雨，楼下邻居家积水，慌得手忙脚乱，连断电怎么避险都不清楚。
2: 是啊，平时总觉得洪涝干旱离自己很远，真遇上险情啊，根本无从下手。
1: 所以啊，咱们可不能抱有侥幸心理，防汛抗旱的自救常识一定要抽空多学。
2: 没错，只有主动掌握防灾自救技能，提高防范意识，才能安稳守护家园呢。
3: 主动掌握防灾自救技能，提高防范意识，安稳守护家园。

0: 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10:33了，一起来继续关注一下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了。石家庄今天多云，最高气温是31度，最低气温24度，现在的气温呢是25度，空气质量36，属于优秀的状态。明天呢是星期六，有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

全生活全知道。细心的居民呢，买来软质的护条，粘贴在了公共扶手尖锐的边角位置，防止老人孩童磕碰划伤。不起眼的小防护呢，默默守护着大家的出行安全。

听从你的口吻，听音乐做自己。行有电台，这里是行有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全生活全知道，放假课余呢，青年的学生呢也会主动的要求长辈拍照留念，帮老人记录日常模样。很多长辈呢很少拍照，拿到冲洗好的照片呢也会十分开心，用镜头定格温暖瞬间。

全生活全之道，沿街商铺在门口搭建简易置物架，路过的逛街的市民呢，手里东西太多不方便的时候呢，也可以临时摆放，店家勿常看管。小小的贴心设施给出行也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4日，农历6月11，星期五。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和路况的信息。时间来到了10:55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在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当地时间23日，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获奖。今年上半年，上海市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23日，水。

0: 进一步提醒天津、河北、山西、辽宁等12省份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23日，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盾构换刀装备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完成了大规模海底换刀作业，创下盾构工程领域多项纪录。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娱乐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号令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3: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路权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豪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黄壁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路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路权。
2: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

0: 这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2: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6: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7: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中存孝道，每

0: 哎，李婶，你愁啥呢？
1: 看了半天也不懂呀。
0: 王叔，听得这么认真？
2: 可不，这可是在家乡的记忆啊。
3: 记录这座城的黄昏，倾听他的故事。每周一周五不见不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城。
4: 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5: 新游电台，音乐嗨一点。

0: 长。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时光匆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中的闪光片段。明天同一时间，我会继续陪你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视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0: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1: 水晶头骨，大伙肯定都知道，曾经被

人们称作是美洲最神秘的考古学成就，而且伴随着它的还有很多神秘的传说和灵异事件。不过今天咱们不说那些不着边际的传说，也不说发生在水晶头骨身上的灵异事件，咱们单独的把水晶头骨拿出来看看它的真假。知道了它的真假，那它身上的这些传说和灵异事件也自然的就跟着解开了。在美洲的墨西哥，当地的原住居民阿兹特克人有着用石头、用骨头和木头等等这些材料雕刻人类头骨的习俗。他们把这些雕刻出来的头骨称作是死亡头骨，而在这些死亡头骨的模型中，其中有一些是用水晶雕刻的，它们形状往往非常夸张抽象，风格也都很相像，而且一般都很小。比如现在在大英博物馆就收藏着两个被鉴定为是古代墨西哥人雕刻的小型的头骨，较小的一个是用滑石雕刻的，较大的一个是用水晶雕刻的。最大的这个，它的高度不超过 1.25 英寸，也就是3厘米，可以想象也就是一个不如巴掌大的一个球。而这两个头骨，它们的上面呢都有穿孔，所以人们推测应该在当时是当作念珠或者护身符来使用的。另外在法国巴黎的一家博物馆里也收藏着一个水晶头骨，这个水晶头骨比较大，大约有真人头骨的一半大小。法国的专家鉴定这个水晶头骨应该是阿兹特克人在14或15世纪雕刻制作出来的。那么从这一段材料里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些信息，美洲的土著居民阿兹特克人的确有着雕刻头骨模型的习俗，但是他们一般都选用石头、骨头或者木头来雕刻，而且雕刻出来的形状都比较夸张和抽象，尺寸也都非常小，最大的也只有真人头骨的一半大小。那所以就非常明显，这种美洲土著居民所雕刻的头骨模型和我们平时认知中的水晶头骨是大不相同的。我们平时听说的水晶头骨都是与真人头骨差不多大小，风格写实，惟妙惟肖，据称是玛雅人的圣物，拥有神秘的力量。传说这些水晶头骨是美洲的印第安人在远古时期用水晶制造的。在美洲的土著中一直都流传着一个古老的传说，传说中他们的祖先在世上留下了13个和真人头骨一般大小的会说话、能唱歌的水晶头骨。这些水晶头骨里就隐藏了有关人类起源和人类死亡的秘密，能够帮助人们解开宇宙的生命之谜。根据传说，人类必须在号称世界末日的2012年12月21号之前找到全部的水晶头骨，因为那一天是已经循环了5126年的玛雅历法的终结日。在当天，13个头骨必须聚集在一起，并且按照正确的位置摆放，只有这样头骨的超自然力量才能够挽救地球，否则地球将飞离轴心，人类将要毁灭。当然现在已经是2016年了，这个传说显然是不真实的。尽管如此，有关水晶头骨的传说也并不仅仅地局限在美洲的某个特定地方。发现过水晶头骨的英国探险家黑吉斯在他的书里说，水晶头骨的传说在美洲土著人当中世世代代地流传了几千年。
而且慢慢的，他们发现从中美洲中部的玛雅和阿兹特克后代到现代美国西南部飘布罗和纳瓦乔的印第安人，再到美国东北部切诺基塞尼卡的印第安人，这个传说都是存在的，而且是各有各的说法。比如切诺基人说，宇宙中有12个行星，每个行星上都住着人类，每一个头骨就管着一个行星，再加上管理整个世界的一个，总共就有13个头骨。当然，这一切都只是美洲的土著居民传说当中的说法。这水晶头骨，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有没有那么神奇的力量？咱们慢慢的来说一说。现如今，在我们的世界上已经发现了十几个水晶头骨，其中最著名和最神秘的就要数米歇尔·黑吉斯头骨。这是众多水晶头骨中制作最精细、传说最多，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所以今天我们就从这个米歇尔·黑吉斯头骨入手，通过研究它的来历和制作过程，来揭露水晶头骨的惊天骗局。有关米歇尔·黑吉斯头骨的传说有很多，可是唯独没有人提到过这个头骨的来历，这也不禁让人们产生了怀疑，认为这个头骨很可能是赝品，或者是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终于，在人们猜测了几十年之后，1997年，英国人马顿编写了一本叫做《水晶头骨之谜》的书中，才揭露了这个头骨的发现过程。那我们就先一块来看看这本书里是怎么说的。在19世纪，欧洲的探险家们对这个有关水晶头骨的传说始终是深信不疑的。可是他们相信归相信，却从来没有人找到过那些传说中的头骨。直到1927年，在美洲洪都拉斯有了轰动性的大发现，英国姑娘安娜在她生日当天终于发现了一个水晶头骨。而安娜的养父就是阿尔伯特·米歇尔·黑吉斯，他是一名英国探险家。他自称自己起初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人，可是自幼喜爱探险，所以后来就转行做了探险家。这个英国姑娘安娜是一个孤儿，从小被黑吉斯收养，父女感情很好，而且这俩人都对玛雅文明非常的感兴趣。1924年，米歇尔组织了一支探险队，从英国的利物浦出发，沿水路到达中美洲的洪都拉斯，与他同行的还有他心爱的养女安娜。安娜当时很年轻，还不到17岁。在到达中美洲以后，探险队在当地玛雅人的帮助下，终于在今天中美洲的伯利兹的热带丛林中发现了一处古代玛雅人的城市遗址。这是一座被掩埋的并不是很深的古城，探险队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才把这座古城的样貌慢慢地展现出来。而在这座古城中，最雄伟的肯定就是那个古代玛雅人的金字塔遗址。表面看起来，这座金字塔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外表残破不堪，在石头上爬满了各种植物，一些石头雕刻也已经碎裂，但是看起来仍然是非常的壮观和漂亮。黑吉斯在回忆录中写道，这片地区占地6平方英里，包括金字塔、宫殿、梯田、墓冢、城墙、房屋、地下室以及带有阶梯座位的观看场。观看场分为上下两层，看起来能容纳1万个观众。城堡每个地方都是由切割

0: 好的白石头铺成，这种精湛的建筑艺术也让人们非常的震惊。当时年轻的安娜看到这一切，同样也是兴奋不已。她趁着探险队午休的时间，偷偷的就爬上了这座危险的城堡，爬到了这座金字塔的最顶端。她想站在高处看一看远处的热带雨林景色。就在安娜在金字塔顶观看风景的时候，不经意间她就发现金字塔的一个小裂缝中透出了闪闪光亮，太阳光正好照进这个裂缝，一道光线就从这个裂缝深处给折射出来。很明显，肯定有个东西藏在这堆石头里。于是安娜立即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她的养父黑吉斯，可黑吉斯对于安娜不顾劝阻爬上金字塔的行为十分生气，因为这座金字塔已经十分的古老，岩石也变得非常松散，十分的危险，所以他对安娜的说法自然也就没有太过在意，光顾着生气了。不过幸运的是，在安娜的一再解释下，黑吉斯最终还是相信了安娜的话，决定把这个闪光的东西给挖掘出来。经过了数周的挖掘，探险队终于把金字塔顶的石头给全部搬开，露出了一个容许一人进入的窟窿。这一天正好也是安娜的生日，所以安娜主动请缨要亲自下去寻找那个自己最先发现的宝物。深入洞窟再返回以后，安娜的手中就多了那个非常漂亮的水晶头骨。不过这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头骨，它只有整个头骨的上半部分，它的下半部分那个下颌不见了。所以为了找到丢失的下颌，黑吉斯命令队员们继续在挖掘。最后在当地玛雅人的帮助下，他们花费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在25英尺外的一个石头缝里才找到了这个水晶头骨的下半部分。这两块头骨合在一起正好就和真人头骨一样大小，而且看起来也是一模一样。不过按照惯例，黑吉斯把水晶头骨又献给了原本属于他们的玛雅人，之后继续他们的挖掘工作。到了1927年，当地的挖掘工作才慢慢的接近尾声，黑吉斯带领他的探险队员又出土了几百件奇珍异宝，但是唯独那个水晶头骨是最为珍贵的。最后除了水晶头骨送给了玛雅人以外，其他文物都被编上目录送进了博物馆。而当米歇尔的探险队要返回英国时，当地玛雅人又走过来把水晶头骨赠送给了米歇尔黑吉斯，以回报探险队给他们提供的药品和食物等等帮助。所以后来人们就把这颗水晶头骨称作米歇尔黑吉斯头骨。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2: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3: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2: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5: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

0: 你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1: 那以上就是那本《水晶头骨之谜》中所记载的黑吉斯水晶头骨被发现的过程。而至于这个发现过程是真是假，靠不靠谱，我们今天暂且不谈，下期我们进行详细分析的时候，您自然就会知道答案。据说在告别了海外探险生活以后，黑吉斯在英国定居下来。1951年他搬到了位于博尔郡的著名的弗诺里城堡，在那里他给来自海内外的客人做报告，讲述他的远征史以及精美的爵士收藏。他还无一例外地向当地的英国贵族展示自己所发现的这个水晶头骨，由此米歇尔就成为了那个时代最出名的探险家，就因为他发现了这个传说中的水晶头骨。后来他去世以后，这个头骨就一直保存在安娜的财产中，直到他21世纪去世为止。去世前，安娜居住在加拿大，时常也是展示这个水晶头骨，并且在生前一直声称是自己发现了这个头骨。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世界上总共发现了大约十几个水晶头骨，其中有三个保存在博物馆或研究机构内，其余的都被私人收藏着。而且这十几个水晶头骨据说也不全是玛雅人的遗物，但是在所有的这些头骨当中，米歇尔黑吉斯头骨无疑是纯度最高、最完美也最神奇的一个。这个水晶头骨长大约17厘米，宽和高各是12厘米，重5公斤，是用一块完整的水晶根据一个成年女人头颅的形状慢慢雕刻而成。从表面看就能看出来它做工非常细致，鼻骨是用三块水晶拼接而成的，两个眼孔处是两块圆形水晶。此外在头骨面部两侧的下方各有一个微小的圆形凹槽，使下颌可以与头颅连接，还可以像人类一样自由地张合。另外还有诸如雕刻精湛的牙齿、线条平滑的颧骨等等，这些部位无一例外地可以证明制作水晶头骨的人对人体解剖学的透彻的了解。米歇尔黑吉斯头骨横空出世，牵动了全世界的考古学家们，他们把这个水晶头骨和真正的人类头骨做了详细的对比，发现除了眼部特征稍稍偏于人类的正常范围以外，其他参数都跟真正的人类头骨是相差无几的。据说一位玛雅老人曾经声称这颗水晶头骨至少有10万年的历史，是为了纪念一位伟大的玛雅祭司而制作成的。而且这个头骨当中蕴含了人类世界的各种奥秘，还能通过某种方式让它开口说话。不过显然这种说法太过离奇，人们并不相信。科学家们本来也试图弄清楚它确切的制作时间，但是石英水晶的物理属性决定了它不可能像植物化石一样 能够轻易的就被人们检测出来。单从外观上来看，米歇尔黑吉斯头骨是由清澈的石英水晶制成的。由于整个头骨分成上下两部分，有人认为头盖骨和下颌骨都是来自于同一块水晶，除了在太阳穴和颧骨部位略有些不规则以外，这个头骨实际上与正常人类的头骨没有丝毫的差别。从它较小的尺寸和其他的面部特征，有人认为它应该是以一个女性的头骨为原型来制作的。为了满足大家的好奇心，也为了弄清水晶头骨身上的秘密，米歇尔黑吉斯家族也同意对水晶头骨进行进一步的科学检测。于是在1970年，米歇尔黑吉斯就把这个头骨借给了好莱特派克德实验室进行大量研究。另外，专门修补艺术品的修补匠弗兰克多兰德也参与了这些测试。通过这些检测，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个水晶头骨是用整块天然的水晶慢慢雕刻而成的。水晶雕刻家们都明白，水晶是一种质地极为坚硬但也极为易碎的物质，一旦在雕刻过程中把握的方向或者力度不对，那这块水晶就很容易会碎成碎片。而且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当时的检测结果表明，整个水晶头骨上都没有任何可见的雕刻痕迹，就好像是浑然天成一样。在这些检测结果之下，专家们一致表明，古代的玛雅人成功的手工制作出米歇尔黑吉斯头骨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这个时候，黑吉斯水晶头骨的身世也就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了。于是人们就又想到了有关水晶头骨的传说，说头骨里隐藏了人类起源和死亡的秘密资料，能够帮助人类解开宇宙的生命之谜，而且它还会说话，能唱歌。可是这石头真的能开口说话吗？人们当然不会相信，所以有些人就认为，如果这些传说是真的，那么这个水晶头骨就有可能是一个存储信息的资料存储器，是一个先进的存储装置。据说之前有些科学家们还做过类似实验，他们把水晶当作信息的存储介质，用激光把一些信息写进去，一段时间以后又用指令把它恢复读出来，发现里面的数据是完好无损的。所以那些科学家就认为，如果在数千数万年前有人把数据写进水晶头骨的话，那它依然可以保存到今天。可是如果水晶头骨它真的是一个信息存储器，那么数千年前的古代玛雅人是怎样把信息给存储进去的呢？他们是不是已经掌握了现代人还没有掌握的先进的技术呢？如果是，那这些技术又是怎么来的呢？有了这个实验，面对这些疑问，有些人就把米歇尔黑吉斯水晶头骨的身世又一次的推到了外星人身上。在他们的口中，古代的玛雅人曾经遇到了一群天外来客，天外来客就按照玛雅人头骨的样式制作了这些水晶头骨，并且录入了很多信息，然后送给玛雅人，而玛雅人就把这些水晶头骨作为圣物供奉在金字塔之中，直到成千上万年以后，金字塔倒塌，水晶头骨也被掩埋在下面，再到后来被安娜发现，再被米歇尔黑吉斯给挖掘出来，这才重见天。 千日。

0: 说了这么多，我们不难发现，从米歇尔·黑吉斯头骨面世以来，人们对他身世的猜测与调查是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的。但是几十年过去了，却仍然没有人能够得出确切的结论。难道说这个水晶头骨真的是外星人送给玛雅人的礼物吗？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呢？等等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都非常的简单，我们下期为您详细的讲解，把水晶头骨的谣言给彻底的打破。好，打破水晶头骨的谣言到这儿我们就先告一段落，等下期我们给您呈现出确切的结论。我们下期再见。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来，乖，妈妈抱抱。
3: 来，快点趁热吃，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水煮大虾。
4: 来，到妈身边坐一会儿。妈呀，这腿脚啊。
5: 请带上感恩，也让父母跟上我们的步伐。
6: 妈，我扶你，慢点儿。
4: 好，
6: 这楼梯有点高。
7: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你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今天我们继续来粉碎水晶头骨的谣言。在上期中，我们大概说了一下美洲土著居民雕刻头骨模型的习俗，说了水晶头骨之谜中所记述的最有名的黑吉斯头骨的发现过程，以及数十年来人们对黑吉斯头骨来历的探索。可是探索了这么长时间，人们还是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毕竟水晶头骨身上的疑问实在是太多了。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不光这个米歇尔黑吉斯头骨身上有这么多的疑问，还有着很多的疑点。另外人们还发现，发现这个水晶头骨的米歇尔黑吉斯和他的养女安娜两个人也都有问题。首先，咱们先来研究研究水晶头骨上的三大疑点。水晶头骨最神秘的地方，其实在于它的材质，也就是水晶。众所周知，水晶这是一种极为坚硬，也极其易碎的物质。在自然界的矿石中，只有钻石比水晶更坚硬。在美洲的传说中，水晶头骨诞生在几千甚至几万年前，而在几百年前哥伦布发现美洲时，当时美洲的印第安人甚至还不会使用铁器，连青铜器都还不会制造，他们只会使用木头、石头还有骨头等等这些东西。那么我们就面临着一个最大的问题，在没有任何工具的情况下，古代的印第安人能够制造出这样的水晶头骨吗？这一点在科学上是无解的，玛雅人当时现有的工具，他们的硬度都要弱于水晶，根本不可能对水晶进行雕刻。说到这个问题，有些专家说玛雅人是用钻石对水晶进行一点一点的慢慢的雕刻的。那么问题又来了，钻石都是小块的，只能对水晶进行划痕等细微的没什么杀伤力的操作，绝对不可能能够雕刻出来如此之大的水晶作品。但是说到这儿，支持钻石雕刻的专家又说，玛雅人用钻石雕刻出一个水晶头骨，需要花费300年就能够制作完成了，这个时间跨度是能够接受的。但是我们经过详细的研究计算后发现，即便是现在的雕刻技术，使用钻石来慢慢地雕刻出水晶头骨的一颗牙齿，至少也要花费上百年的时间。那么要雕刻出一整个头骨，少说肯定也得上千年，这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况且观察这些水晶头骨的表面，不难发现在头骨上根本就没有任何明显的雕刻的痕迹。如果它是用钻石雕刻出来的，那肯定会有很多雕刻划痕，所以钻石雕刻似乎是不存在的。但是如果不用钻石，又怎么解释水晶头骨的制作方法呢？于是科学家们又提出了一个观点，可能是玛雅人先用钻石对整块水晶进行了最先的粗糙的雕刻，雕刻出来大概样子以后，再把水晶放进流动的河水中，用极细的沙子和水慢慢地对这块大水晶进行打磨，而且制作者要一天24小时不停地把它泡在水里，就这样泡300年才能变成现在的样子。那这前前后后加起来，这时间可就得1000多年了。如果使用这种方法，其中具体的打磨细节也是非常夸张，
玛雅人事先要精心挑选出颗粒大小相当的沙子，先用大沙粒磨出水晶头骨的雏形，再逐渐地换用小沙粒磨出精细的表面，最后用粉末一样小的几乎分辨不出来的沙粒对它进行打光。而且这整个的一系列的过程中间一旦有所疏漏都要从头开始，甚至哪怕混进去了一颗大了点的沙粒，即便整个工作到了最后阶段也得是重新开始。所以玛雅人要制作水晶头骨，以他们的能力这是唯一的一种方法。而且不难看出来，整个工作从头到尾不仅时间跨度极长，要达到十几个世纪，还不容许有一丁点的差错，否则千年的努力就会付之一炬。对于这种方法，很多人都提出质疑，即便是最为虔诚的部落，怎么可能持续几百上千年去制造一个东西呢？况且古代人寿命都很短，玛雅人一般只能活到30岁，制作一个水晶头骨要30-40代人才能够完成。

我们且不谈这几十代人怎么可能不间断地从事水晶头骨的制作，这么长的时间跨度，中间它必然会有战争、有疾病、有自然灾害等等。这些较为原始的部落在面对这些突发情况时，恐怕自身都难保，难道还有闲情雅致去做一块水晶吗？刚刚我们说的这是第一个疑点。之后水晶头骨最令人震惊的第二点在于，它和人类的真实的头骨几乎是一样的。我们都知道，人类准确地认识自己的骨骼结构是在18世纪解剖学兴起以后，而这个水晶头骨，有的说是制造在1000多年前，有的说是3000多年前，其他的更离谱的说几万年前的我们就先不提了，我们单看这1000多年前的说法。在当时那个时代，在1000多年前，这个头骨的制造者是如何能够准确地知道人体骨骼构造的呢？尤其是颅骨的具体的比例，这个头骨做的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精细，那从这一点来看的话，显然是不可能的。在哥伦布时代，当时的美洲印第安文明仍然是非常落后的，即便是那里最先进的玛雅人也没有任何比较现代的医学技术。在当时，一旦玛雅人生病，大多是服用一些草药，甚至是毒品，或者让巫师来给他驱魔。玛雅人他根本就不了解人体的结构，所以也更谈不上解剖学了。这15、16世纪的玛雅人都尚且如此，那1000多年前只能是更加的落后，他们又何来去制作这个头骨呢？然后是第三个疑点，黑吉斯水晶头骨的制造者显然是懂得光学知识的。在研究过程中，科学家们发现，当有光束照在黑吉斯头骨上时，隐藏在它基底的棱镜和眼窝里用手工打磨的透镜片，这两个东西组合在一起，能够产生一系列的光学变化。它所发出的炫目的光束有一种催眠般的魔力，会让人出现幻觉、幻听等现象。曾经研究水晶头骨长达6年多的模型修理专家弗兰克·多兰德先生表示，他在与这个水晶头骨共处时，能听到一种非常安静又引人注意，像是大钟里所发出的声音，而且还能从水晶头骨上看到山峦、庙宇等等这些图像。这种种神奇的现象实在是让人无法理解。而且我们的近代光学是产生于17世纪，古代的玛雅人同样是不可能会运用的。那水晶头骨上的这些个疑点又该是如何去解释呢？种种这些疑问组合在一起，就让很多人对这个水晶头骨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尤其对黑吉斯更是怀疑。因为黑吉斯的名声其实并不好，他也并不是什么伟大的探险家，他曾经只是一个赌徒。很多人认为他从事探险仅仅是因为输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这是不得已而为之。那既然从水晶头骨入手，我们不好判断它的真假与来历，那我们不妨就从米歇尔·黑吉斯和他的养女安娜入手，通过他们来判断水晶头骨的真假。人们在调查了很长时间之后，首先就注意到了一点，这个米歇尔·黑吉斯他在私下里虽然拼命地宣传水晶头骨，但却从来不在公开场合宣传。米歇尔·黑吉斯本人只在1954年出版的自传《危险我的伙伴》中

0: 钢铁大王摩根一起打过扑克，在美国南方漂流，还突破了很多项岸上海钓记录，甚至一度和俄国的革命家托格茨基是室友。他还声称自己曾经被迫加入了20世纪活跃在美墨边界的土匪，当然也有的说法说是革命家潘丘维拉的队伍，还跟着参加了一场发生在拉里多的战役，并且拯救了400名村民。可是事实证明，这些都是无稽之谈，是他的一派谎言。不仅仅是他的自传，早在1928年，伦敦的《每日快讯》就揭发说，米歇尔·黑吉斯曾经为了增加知名度而伪造了一起抢劫案。而黑吉斯在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又反过来控告《每日快讯》诽谤，结果很自然被法庭裁定败诉，证明了黑吉斯是谎话连篇。
1: 幸运的是，人海中遇到了你；幸运的是，你一直在；更加幸运的是，我会始终陪着你。犀牛电台，你未离开，我一直在。
0: 除了这些人品上的疑点，米歇尔·黑吉斯对这块水晶头骨作用的描述也是过分的夸大。他认为这个水晶头骨是邪恶的化身，而不是传说中那样智慧的化身。他在自传里说，这个厄运头骨是用纯水晶制造的，科学家们认为制造过程用了150多年，一代又一代的制造者花费了一生所有的日子，耐心地用沙子打磨一块巨大的水晶，直到完美的头骨最终呈现出来。根据传说，玛雅人的大祭司在举行秘密仪式时会使用它。据说当他借助这个头骨发布死令时，死亡将无可避免地降临，他被形容为所有邪恶的化身。这一段描述俨然把水晶头骨给写成了死亡笔记。而至于黑吉斯是从哪里在什么时候得到这个他所谓的厄运头骨时，他却始终是含糊其辞，只是一味地说我有理由不透露我是如何拥有它的。更奇怪的是，在这本书以后出版的版本中，有关这块头骨的部分却被出版商给全部删除了。这又是为什么？是不是他们已经知道了黑吉斯说的都是谎言呢？在相比之下，黑吉斯的养女安娜却又有了另一种不同的说法。在安娜口中，这个水晶头骨是1927年随养父到中美洲洪都拉斯挖掘玛雅遗迹时，在一个金字塔里发现的。当时玛雅人说水晶头骨是圣物，但是从来没说过是什么厄运头骨之类的。这两个人的说法进行对照，相对来说，安娜的话我看还更靠谱一些，黑吉斯肯定又是在撒谎了。不过这个安娜本人其实也并不是多么老实，她也是胡说了很多东西。她宣扬水晶头骨可以治病，甚至说治好了很多绝症，包括白血病，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毫无科学依据，也没有任何的关联。而且很多线索都可以证明黑吉斯妇女是在利用这个头骨进行炒作。安娜本人她终生未婚，但却因为后来保管了水晶头骨而获得了巨大利益，一生都衣食无忧，那仅此一点我想也就可见一斑了。这谎话说多了，难免就有说漏嘴的时候。安娜曾经被人询问过3次得到水晶头骨的时间，但她

三次的回答却各不相同。第一次他说是在20世纪30年代，第二次说是1928年，第三次说是1924年。而在后来给马顿编写的《水晶头骨之谜》中提供资料时，又再次变成了1927年。而且这前三次人们询问他时都是说是他的父亲黑吉斯发现的，而最后这本马顿编写的书中他却说是自己挖掘出来的，这也是我们在上期里所提到的那个说法。这如此简单的事实，而且是很有纪念性的一件事情，前后的描述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呢？在研究水晶头骨的热潮中，除了米歇尔黑吉斯头骨，人们还发现一个叫悉尼伯尼的英国人，在他的手中也有一个水晶头骨。在得知这个消息时，他正准备把这个水晶头骨卖给大英帝国博物馆。当时在大英帝国博物馆同样也收藏着一个水晶头骨。大英帝国博物馆的这个水晶头骨据说是来自墨西哥，被一位西班牙军官给带到欧洲，卖给了一个英国收藏家。这位收藏家死后又被法国古董商博班获得，转卖给纽约一家公司，后来又卖给了大英博物馆。而且大英博物馆收藏的这个水晶头骨年代并不久远，最早不超过哥伦布时代，并不是古代玛雅人的作品。于是几位专家就把大英博物馆的头骨与伯尼要卖给大英博物馆的这个水晶头骨做了比较。在对比之后发现，这两具头骨有着一些显著的不同。首先，大英帝国博物馆的水晶头骨是一整块水晶，而伯尼头骨的下颌是独立的，可以拆下来。大英帝国博物馆的头骨，它的眼窝是两个不自然的圆孔，牙齿也不分明，而伯尼头骨它的眼窝、牙齿以及其他细节都相当的逼真。不过尽管在粗细程度上有这么多的不同，可是这两个头骨在总体上还是很相似的。专家们在研究了一番以后认为，这两个头骨很难说他们是独立制作的，他们应该是以同一具女性头骨为模型来制作完成的。当然也可能是其中一个复制了另外一个，他们应该是孪生兄弟。而经过人们进一步的调查，发现这个伯尼的水晶头骨其实就是那个米歇尔黑吉斯头骨。可是问题又来了，黑吉斯头骨怎么会跑到别人手里呢？黑吉斯的养女安娜是这么说的，她说米歇尔黑吉斯在玛雅遗址中挖掘出这具头骨之后，由于缺乏资金来继续探索，所以为了能够得到另一次探险的资金，他就把水晶头骨抵押给了伯尼。这种说法表面上看起来正当，可是我们细细想来发现，如此珍贵的东西能够随随便便就交给别人保管，还让别人拿去卖吗？在1943年，伯尼把水晶头骨拿到了伦敦的苏士比拍卖行进行拍卖，当时的售价仅为400英镑。可是当时大英博物馆出价340英镑，这达不到他的要求，所以伯尼自己又把它给买进，在1943年又一次卖还给了米歇尔黑吉斯，价格还是400英镑。这如此珍贵的水晶头骨，一个只卖400英镑，一个只收400英镑，而且还是在大英博物馆不要以后才下手买来的，这岂不是天大的怪事吗？按理说应该是很多人来抢那才对呢。
而且

且根据当时黑吉斯的经济状况，他继承了他家族的遗产，应该是很有钱财，区区400英镑根本就不算什么。后来人们发现，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艾克赫姆博士公布了伯尼在1933年3月21号写给博物馆的一封信。1933年，也就是安娜所说的1927年发现水晶头骨的6年之后，伯尼在信里是这么写的：在我买到这个水晶头骨之前，它已经在一位叫做米歇尔·黑吉斯的收藏者手中保存了数年。而在黑吉斯得到这个水晶头骨之前，这个水晶头骨已经在一名英国人手中保存了数年，在之前的情况我就无法追溯了。按照伯尼在信里的说法，这个水晶头骨是黑吉斯从另一个英国人手里买来的，而且在之前人家已经收藏了很久，并不是他和安娜在洪都拉斯的玛雅遗迹中给挖掘出来的。那其实到现在有了这么多线索，我们已经可以基本的确定黑吉斯和安娜是在说谎，水晶头骨并不是他们发现的，因为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证据，那就是玛雅地区并没有水晶矿藏，玛雅人也并没有制造水晶头骨的传统。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证明，所有的所谓在玛雅遗迹中发现的水晶头骨，虽然不能证明一定就是假货，但最起码他们不可能是玛雅本地。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陆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2: 犀牛电台，情感为你，满足你的听觉。

0: 听。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遥远。假如人生不曾相遇，我还是那个我，偶尔会做做梦，然后呢，淹没在这喧嚣的城市里了。我不会了解这个世界还有这样一个你，让我回味，让我心醉。分享来自黄致列的一首歌曲，陪我一起做梦。

0: 听歌声唤醒你沉睡的大脑，超震撼超动感，尽在新闻电台。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3: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4: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5: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6: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7: 爱都连成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我和你同在这人世间。
8: 年轻的时候连多愁善感呢都要宣泄的惊天动地，长大之后却学会了越痛越不动声色了，越苦越保持沉默。成长呢就是将你的哭声调成静音模式吧，万事藏于心，不表于情。

0: 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海关总署消息，到2030年，90%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无感通关将成为常态。1到6月，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7.2万亿元，同比增长3.7%，占 GDP 比重为10.4%。当地时间23日，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获奖。21日，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达到50摄氏度，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3: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0: 才会听到的是一首经典歌曲的翻唱，在接海星非常轻松又不失严谨的把绝佳声音状态表现出来的时候。

后呢，也盖上了自己清晰的烙印。我们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许多人都会一起来跟着哼唱的经典歌曲《歌声与微笑》。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防汛抗旱不分时节，防灾知识要常学常记，学好自救常识，守护全家平安。

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风

接下来的这一首作品呢，是来自于陶喆的经典歌曲。这首歌呢，是收录在陶喆1999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MOK》当中，也是他把多元化的曲风很好的融合了恋爱的甜蜜以及分手的痛楚的感觉歌。来听这一首《小镇姑娘》。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心里话，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2: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3: 接下来这一首歌，柔情万种的温柔嗓音，杨钰莹带来她的代表作，也是一首经典的老歌《等你一万年》。

接下来经典的歌曲为大家送上，这是小虎队时期非常经典的一首《爱》。而在2016年的时候呢，陈志朋以全新的经典之作来诠释给大家，以吉他的伴奏搭配着强劲有力的鼓点，欢快的曲风让整首歌也呈现出一种新鲜气质，成为一首属于陈志朋的爱之歌。无论世事怎样变幻，爱是陈志朋送给歌迷们一份最真挚的感恩和感谢。那么接下来这一首歌，来听陈志朋《爱》。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此刻继续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作品，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有着温暖歌声的欧德阳，以爱动人，在他自己词曲创作的歌当中，我们听到的是保证流行的旋律，也融合他独有的幽默诙谐，轻松愉快，背景以各种语言来表达爱，听起来充满乐趣又不失流行，来听这一首谢谢爱。

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想解锁活力假期，来鹿泉就对了。暴徒寨登山冲刺超解压，新马王国嗨到尖叫。

0: 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4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4%。今天夜里雷阵雨，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4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这一首作品是很可爱也很有态度，俏皮的很具新意的歌，来自于郭采洁。郭采洁在这首歌当中也非常俏皮的模拟童音，所以形成采洁跟小采洁跨时空对唱的有趣的场面。接下来听到的就是这一首卡通人生。
3: Hey, what's the beat?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斯坦，最美的声音，一直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不问归途。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将听到的是周杰伦把英国最知名的景点大笨钟写进歌里，将歌词里头年轻情侣谈恋爱吵架拌嘴的感觉写得非常的生动有画面，而且搭配着英国知名的大笨钟这个景点，让人是犹如身临其境。那接下来我们各位送上的就是这一首，在歌里头听起来好像是吵架，但是呢越吵越甜蜜，越吵越想念对方的这一首《大笨钟》。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自己。现在是下午三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21日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已连续4年保持女单世界第一。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21日在江苏交付。1到6月，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7.2万亿元，同比增长3.7%，占 GDP 比重为10.4%。21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21日，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达到50摄氏度，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听山水说话，传岁月佳语，让政策有温度，让故事有深度。这里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播出的那城。听山水说话，传岁月佳语，让政策有温度，让故事有深度。这里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播出的那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一同聆听民间故事。袁浩问买砚。袁浩问晚年隐居抱犊山下，一日听闻门外叫卖大砚，出门见青年猎户售卖9只白脖大雁，他抚摸雁头，听闻猎户捕捉雁群的手段，先惊扰值守雁奴，趁雁群昏睡再捕大雁。袁浩问感慨大雁重情忠贞，叹息雁奴的忠诚，猎户开价27吊铜钱，袁浩问出价50吊买下全部大雁，随即放归天空。9只大雁振翅高飞，猎户见状又惊又叹，此事就此流传下来。
3: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

0: 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好书陌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1: 温暖呈现。
2: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心游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一秒钟，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中，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陪。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4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3%。今天夜里雷阵雨，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4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音乐电台，音乐最有新能量，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时光。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路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超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博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 路前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墨上一直与你相伴。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1: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0: 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2: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
1: 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4: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路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墨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4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3%。今天夜里雷阵雨，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4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公益广告展播，
2: 心流电台公益

0: 小赵，前两天下大雨，楼下邻居家积水，慌得手忙脚乱，连断电怎么避险都不清楚。
1: 是啊，平时总觉得洪涝干旱离自己很远，真遇上险情啊，根本无从下手。
0: 所以啊，咱们可不能抱有侥幸心理，防汛抗旱的自救常识一定要抽空多学。
1: 没错，只有主动掌握防灾自救技能，提高防范意识，才能安稳守护家园呢。

0: 主动掌握防灾自救技能，提高防范意识，安稳守护家园。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好书面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2: 温暖呈现。

0: 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犀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
2: 公益广告展播。
3: 犀牛。

0: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1: 藏进了满头白发，
2: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0: 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下午的时间17:29，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今天是家庄的天气多云转雷阵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4度，窗外的实时温度30摄氏度，北风3级，空气指数44，优。明天中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4度。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下午的时间17:30，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我是小梦，问候各位下班快乐。今天周五时光音乐会，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校园告别的歌。微信搜索鹿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就可以和我聊一聊了。动画电影八仙日前登陆全国院线，截至7月22号14:35，影片票房含预售突破3.79亿元。8月13号起，八仙将陆续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海外市场上映。有评论指出，八仙里的八位主角没有一路开挂的命格，反而都是有缺点、有软肋、有烟火气的普通人。通过将蓬莱岛构建成现代职场，引发当代人的共鸣。不止八仙，哪吒之魔童闹海、浪浪山小妖怪等中国神话动画多次闪耀荧屏，每一次新的书写都将为中国动画开辟更广阔的天地。汛期发生极端灾害等紧急情况下，造成无地面的网络通信信号的时候，可以使用北斗短报文进行应急通信。按照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要求，中国时空联合河北电信、河北移动、河北联通，在汛期为用户开通北斗短报文服务。汛期期间，免除社会公众用户北斗短信月租，不使用不收费，如果是使用的话则按条收费。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最新发布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批平行志愿投档情况统计。今天周五时光音乐会，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校园告别的歌。微信搜索鹿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就可以和我聊一聊了。

0: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犀牛电台，走心音乐。
1: 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婴儿车里的婴儿在看，蓝蓝的天还是乌突突的天。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听，蝉与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8:52，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最后还是要喊出我们的口号，开心最重要。明天下午的5点，我们接着聊，不见不散喽。

0: 阳光雨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四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国家卫健委21日消息，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发放2516万人。1到6月，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7.2万亿元，同比增长3.7%，占 GDP 比重为10.4%。23日，水利部提醒天津、河北、山西、辽宁等12省份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民航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

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0: 心情在游动，快乐的音符在跳动。工作日的晚间七点钟，音乐嗨一点，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1: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

0: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1: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2: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1: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2: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3: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水。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海洋中，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我。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龙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色的夜空下，轻闪清香的夜晚。现在是晚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家卫健委21日消息，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发放2516万人。1到6月，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7.2万亿元，同比增长3.7%，占 GDP 比重为10.4%。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21日在江苏交付。23日，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盾构换刀装备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完成了大规模海底换刀作业，创下盾构工程领域多项纪录。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心灵电台。
3: 想要轻柔音乐，想要住到一首歌里，
4: 离别还不敢亲热能拥抱，
3: 一首独立

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夜晚的时间，灯火辉煌，夜色阑珊。走进声音的世界，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我是高坤，陪您一直在路上。

0: 小赵，前两天下大雨，楼下邻居家积水，慌得手忙脚乱，连断电怎么避险都不清楚。
1: 是啊，平时总觉得洪涝干旱离自己很远，真遇上险情啊，根本无从下手。
0: 所以啊，咱们可不能抱有侥幸心理，防汛抗旱的自救常识一定要抽空多学。
1: 没错，只有主动掌握防灾自救技能，提高防范意识，才能安稳守护家园呢。
2: 主动掌握防灾自救技能，提高防范意识，安稳守护家园。

0: 过你的铠甲，让音乐带你勇闯天涯。
1: FM87.3，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陪你。

0: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天，是才华。酒且斟响，抖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 酒后驾车非海棠。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雷阵雨，西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3度，东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手机 APP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三块 APP， 找到犀牛电台，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3: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5.5%。
3: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3: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2: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4: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5: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4: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6: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4: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7: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4: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0: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4: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两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8: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4: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

0: 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1: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2: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3: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4: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4: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5: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一

0: 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1: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 5.5%。 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3: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2: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4: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 95% 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 91% 以上，畜禽达到 80% 以上，水产占到 86% 以上。
2: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0.9%， 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7%，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2.5%， 高于城镇增速 1.3%。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3: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5: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2期、四川引大晋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7: 1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1到6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6: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7: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6: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 80.3%， 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 16.5% 和 11.3%， 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 38.9%， 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 15.6%。 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9: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

0: 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1: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0: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 号邮政信箱。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再往上开就往上开，不要做什么人工烟花景观，好点。
3: 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临海干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4: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小区整治，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5: 广东省防总于今天9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6: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5: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0: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

0: 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1: 贝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四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贝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贝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2: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
3: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True Music 潮音乐。新游电台，你的私人歌单。
4: 这首是来自于王野的歌曲《让寂寞更寂寞》。其实多一份祝福，有少一份烦恼；多一份关爱，让你在未来的生活当中更加的阳光灿烂一些。

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生说自己只是生活在中国的一名普通的青年，他只是把他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理解到的和迷惑的唱成了歌曲。下面呢要听到的是来自于他的歌曲《旅途》。

0: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1: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0: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2: 哎，老板，这火锅哪那么香哦？不香还是香清哟。
3: 不对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能安心吃吗？
0: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这首歌是获得了2012年度音乐先锋榜网络最受欢迎金曲奖。下面呢，就一起来听这首《两道彩虹》。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你不必太在意，是童安格创作十分迅速的一个作品，并且呢，这首歌有多人翻唱，广为流行。下面就一起来听歌吧。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诉说了青春，感叹韶华的珍贵，悠扬的旋律，优美的词，还透着些许的悲伤。一起来听苏有朋《背包》。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0: 金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1: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2: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3: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

0: 电梯门一开，魏帝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魏帝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 给我的手！
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道之前呢，就已经在知名的制作人陈伟的铁腕音乐参与很多艺人的专辑制作。经过了几年的磨练之后呢，累积成了他在音乐上丰沛的

0: 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帮，
0: 心有电台，让平淡的生活

这首歌曲名字叫做《两座山》，是由厄尔古纳乐队所带来。乐队的名字的来源呢，是源于蒙古族的母亲河厄尔古纳河。乐队组建于2001年的7月份，乐队共有4名成员组成，他们分别是纳日苏、还有马西巴图、包玉明以及王猛。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乐坛呢曾经创造无数奇迹的王强和龙梅子的首次合作，也刮起了流行乐坛的一股音乐风潮。下面就一起来听这首《你把爱情给了谁》。

0: 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21日在江苏交付。23日20时，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今年上半年，我国完成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21日，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达到50摄氏度，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0: 声添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1: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2: 我是肖辉，每天的老时间老地点，我都会和各位在电波当中相见，一起通过这些音乐寻找我们的记忆碎片。总有一天，健谈清新会变

成碌碌无为，高谈论阔，也可以变成沉默寡言。当年我在浮光掠影的人生际遇里迷失，忘记了怎样的心情才叫感动，扯着音乐在阳光下细雨中青山外小溪旁，林惊奇的迎面而来，随之点醒我们生命当中的敏感与悲喜。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杯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0: 世界，犀牛电台。
1: 在歌坛历史里，一个个唱片公司的名字也正是经历过那些年代的歌迷共同的回忆。无论苏芮还是张雨生、张惠妹还是曾宝仪，他们都是曾经风华唱片共同的经历者，也是歌迷共同怀念的理由。我是肖辉，感谢你每天的光临。每天的这个时候，我都会为你准备很多好听的音乐，和你在电波当中相见。今天的你是否依然还在关注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张惠妹带来这首《跟着感觉走》。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理想主义的年代总是令人怀念，其实所谓理想主义不见得人人都有理想，恰恰相反，那是人人都失落了理想，感到失望与彷徨。所谓理想主义年代，是人人都有关心理想这个词，拥有和失去理想都是一件大事，这也算是当时摇滚兴起的一个理由吧。现在呢，我们更加现实，摇滚少了音乐之外的意义，只是音乐的一种类型。其实这样也挺好，做摇滚和喜欢摇滚的人都不必太多，也不会太多，认真就好。

0: 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雷阵雨，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3度，东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1: 提起张雨生当时为张惠妹打造的专辑《姐妹》当中的主打歌，让张惠妹成为了华语歌坛当中冉冉升起的新生。从星途一片坦荡，很多中国香港的唱片公司预测，如果张雨生在97年末的时候开始与张惠妹联手冲击中国香港市场，那华语歌坛的格局肯定会重新划分。因为没有人能够知道张雨生的能力究竟有多大，但可以肯定张雨生的潜质是不可估量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重温他为张惠妹所创作的这张专辑《姐妹》里面的主打歌。

0: 无数安静聆听，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那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在华语歌坛众多的老歌手当中，能够把歌曲的意境唱得深入人心的比比皆是。这些歌手也都是有故事的人，没有几段伤心往事，根本是唱不出那种感觉的。在没有成名之前，张宇曾经用罗大佑的一首歌曲打动了十一郎，后来呢，两个人才真正成为了华语歌坛的神仙伴侣。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后来呢是收录在了张宇的专辑当中，那这首歌就叫做《小妹》。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
0: 西游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歌舞时光》。
3: 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西游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轻松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游电台

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着谁，又或者正遇见着谁？开头或是结束，将会是怎样的故事？我们期待着更美的相遇。明晚。

0: 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温暖之约，梦幻不夜，心灵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午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幸运的是，人海中遇到了你；幸运的是，你一直在；更加幸运的是，我会始终陪着你。喜鸟电台。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做自己的 superhero， 拥有身负演绎的能力，才能守护爱你的人。听音乐就在心流电台，让音乐成为你的力量。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所有活着的人类都是海里一条巨大的鱼，出生的时候他们从海的此岸出发，他们的生命就像横越大海，有时相遇，有时分开。死的时候，他们便到了岸，各去各的世界。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灵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

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最精彩的音乐，最炫的音乐态度，来表达你对音乐的想法。新龙电台。

0: 最新潮的音乐，配合最时尚的你，心灵电台陪你一起畅享音乐新生活。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午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 犀牛电台。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闲款当中，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中心即可实时收听或回听。

0: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1: 出来玩。

小星星出发吧，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正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激流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1: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红杏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心有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在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1: 心流电台，音乐

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

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0: 接下来请收听鹿泉新闻。
1: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1: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

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爱你所爱，给你想听。

0: 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1: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我就服下想战之惆怅，真的在却伪装，愿赌服输一场，思念全靠时间慢慢

0: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心无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Don't do me so dear. Yeah.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2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1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必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

0: 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2: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1: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3: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1: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4: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1: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5: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1: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6: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3: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1: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 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7: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1: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8: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10: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9: 15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10: 15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15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11: 中国经济半年报。
1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3: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4: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13: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15: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 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

0: 占到86%以上。
1: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2: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1: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3: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4: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 23.2%。 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6: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5: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8: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7: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9: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刻度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10: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9: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丰涛：
11: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1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4: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5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13: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14: 这五香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13: 5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14: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13: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14: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13: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14: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13: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14: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六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

0: 网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1: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0: 余下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1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1: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

0: 洗脸、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87.3 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0: and die.
1: Good.
0: Bye.
2: <笑><笑>这些声音，听一遍怎么样？周末精选集，专治你的没听到。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 87.3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 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1: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 87.3心流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3度，东风1至3级，相对湿度78%。今天夜里雷阵雨，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4度，东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至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心流电台。
1: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 87.3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